意了，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用细腻绵长的唱腔把爱而不得的委屈和思念缓缓释放。这首歌曲唱功非常的好，在如果云知道当中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渐的炊烟，走着走着心就渐渐变暖了。感谢飞白为我们原创的这首暖流，愿每一份温柔都被听见，愿每一份爱心都得以传递。我是张丽，心怀暖阳，温暖相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聘游，也显著激发了游客出境游的需求。记者了解到，这澳大利亚、新西兰、意大利等远程目的地与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短途目的地也成为宁波市民出境游的热门之选。那么今年中秋国

得以放慢节奏，沉浸式的体验。那么灯线深度游也成为引人注目的新亮点。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截至9月14号，中秋国庆限域旅行产品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增长42%，用户呢在限域停留时间进一步延长，平均游玩天数啊较去年同期增长3.2天。福建平潭、江西婺源等县域目的地也成为今年假期抢订的热门目的地哈。除了这个打卡景点之外呢，那游客更期待就是在产品当中啊，可以融入到像这个研学、康养、非遗体验、户外徒步等等这样的一些项目。除了跟团游之外呢，不少游客呢也会选择落地省会或者是区域中心城市。

比如说有位市民他就说了啊，我们一家计划的国庆节当天落地南宁，然后呢租车开去阳朔啊，不赶时间，不定路线。人在啊，这个家人啊，他说准备在阳朔呢找一家民宿，然后呢住上五天。啊，往年跟团出游行程都很紧凑，那今年呢想换一个玩法，就是说在一个地方啊待够就再走啊，就比较轻松的那种感觉啊。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不少游客热衷解锁追月星模式啊，比如说在海上升。

地地热度在高涨当中，是今年宁波市民咨询较多的赏月方向。有一位这个听众留言啊，他说这个13天长假确实难得啊，然后我会分两段走吧，先在家中过中秋，因为中秋只有3天嘛，是出行的最高峰了，机票酒店都是挺贵的，而且人多啊，感觉不如留在家里面和家人团圆，等到9月28号以后呢再出发，人流量的话明显会回落了，体验和价格就会啊好不少啊，从而就避免堵在路上和挤在景区了。还有一位朋友留言说，13天的超长假期啊，国内可以走很多地方了，国外也能走上3-4个国家。

香薰、花植等等多元场景。那么各个主题空间呢，配有通透的落地窗啊，将整片草坪美景揽入视野当中。像这个休闲座椅错落排放，暖阳洒落其间，书香、茶香、花香萦绕四周，氛围感十足。立足开阔草坪和各个主题空间，那么中山广场呢将常态化推出草坪电影、草坪音乐会、 DIY 手作、美育体验等等文体活动，丰富市民的夜间及周末的休闲选择。然后为了适配年轻人的休闲需求，广场呢也正在向慢休闲、深体验、轻

2008年建成通用，占地约8.4公顷的老牌城市客厅焕新归来，继续免费面向广大市民开放，新增7大主题空间，涵盖书屋、茶饮、轻餐、冰淇淋、零售、香薰、花纸等多元场景。各个主题空间配有通透的落地窗，将整片草坪美景揽入视野，休闲座椅

0: 海蓝天，卧躺金沙丽日，欧舞浪吟，尽享雾海冲浪，
1: 风微浪缓，可海上垂钓，
0: 品海临风，应对酒畅饮，
1: 海鲜生猛，当大快朵颐，
0: 潮约人家，可枕涛声入眠，
1: 吃喝玩乐游，
0: 象山。

客、台胞与象山当地渔民沿街观礼，共同见证这场承载乡情与信仰的民俗盛会。仪式开始，东门天后宫内，渔民恭请妈祖娘娘起驾，然后另一侧呢，东门海神庙前，如意娘娘在护送队伍当中启程，锣鼓声中，銮驾穿街过巷，所经之处掌声欢呼声不断，两支队伍呢汇聚在一起，省亲迎亲仪式正式举行，以文化为桥，传递两岸同心同源之情。现场游客和台胞表示，熟悉的仪式，相近的习俗，让人真切感受到两岸亲情的温暖。那么象山石浦与台东富冈之间的妈祖如意省亲迎亲活动呢，源于两岸民众在文化认同、故里祭祖、祈福消灾等方面的共同愿望。自首次省亲活动举办以来，这一跨海民俗已经是延续十多年了，也成为两岸乡情交流的重要平台。2008年，石浦富冈如意信俗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

仪式，岸边民众翘首以待，人群当中一声开道船来了，啊，引来了阵阵欢呼。开道船，妈祖娘娘坐船，还有如意娘娘坐船，两岸一家亲主题彩船，鱼开天下彩船依次在鱼面巡游，啊，在这海面巡游。随后呢，无人机表演可以说是点亮了夜空，绚烂的礼花与璀璨的光影交相辉映，将现场气氛是推向了高潮。作为浙江省唯一被认定的国家级海洋鱼文

0: 101.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10:30。

滔天的风浪代表着闯海路上的重重考验，而高悬的风帆则是他们心中永不熄灭的坚守与期盼。每一次扬帆都是为了祈愿渔民平安出海，渔获满仓。节目当中用这样的一首歌去描绘石浦港千帆竞发的壮阔画面。那这首歌呢，不仅是对渔家百姓的深情致敬，更是借由扬帆远航的意象吧，传递出我们

那这里的每一阵海风，每一片沙滩，每一座岛屿，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大海往往承载着我们最真挚的情感，它见证了岁月的流转，也陪伴着无数人的相聚与相守。这首歌取材于我们象山美丽的滨海风光，它的旋律温润治愈，借着大海来抒发情感，来赞美东海的山水，也传递着一份相伴相守的温情。它呼吁着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别忘了珍惜当下，去拥抱身边的美好。那这首作品呢，也曾经荣获了浙江省第三届原创流行歌曲大赛的金奖。

俗等一批国家级非遗文脉。那今年呢，更是创新推出了开渝生活季的全新概念，打破短期节庆局限，推动节庆流向全域文旅流量转变。那在这样的一片充满渔家烟火与山海盛景的土地上呢，音乐应该说是最好的情感表达哈。所以在我们今天音乐在旅行这一期节目当中，也是为大家特别推荐了一些属于我们象山自己的歌。现在听到这首《沧海渔火万里烟火》，词曲来自于柯娜。那这首歌扎根象山渔乡文化，致敬大海，致敬渔家烟火，更致敬这美好的山海盛世。它不仅是我们中国渔村烟花秀的专属主题曲，

还有着不解之缘的文艺工作者柯纳。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潮声共唱》，包括前面听到的一些歌，很多都是来自于柯纳的这个作词作曲。他呢是军旅出身，有着科班声乐功底及声乐演唱、词曲创作、非遗音乐剧编导、文旅活动总策划于一身，拥有着20多年的文旅演艺实战经验。那作为中国开渔节主题曲原唱，他曾经呢也在亚运会倒计时100天等省级国家级重大晚会登台演绎，深耕象山海洋文化与非遗挖掘，定制了多首官方主题曲作品呢，也在很多主流音乐平台当中签约上线。现在听到这首《潮声共唱》啊，正是由柯纳作词作曲。从千帆竞发的豪迈，到渔家烟火的温情，从乘风破浪的勇敢，到相伴相守的温柔，大海。

0: 那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了积压，我们也是一样。
1: 在新车型迭代提速、库存风险陡增的双重加压下，斯伯莱茨没有被行业内卷的浪潮裹挟，反而从研发端的跨工序协同到供应链端的柔性管控，打出了一套精准适配、快节奏市场的组合拳，把外部的市场压力转化成了自身的竞争优势。蔡康聊，
0: 技术团队的话呢，就是说从新的一款开发的产品开始定型了以后，那么我们呢就不断的去跟进，每天包括晚上进行下个工序是

0: 9月16号，东海即将开渔。今天上午，妈祖如意省亲迎亲活动在石浦镇东门渔村举行。来自宝岛台湾的如意娘娘与石浦东门的妈祖娘娘再度团聚，让在场台胞和游客感受到了同根同源的浓厚乡情。请听记者王妙红、周春梅发的报道。
1: 上午7点钟，象山东门渔村古韵盎然，锣鼓喧天。当地渔民从妈祖天后宫恭请妈祖娘娘出巡，在妈祖赐福、风调雨顺等旌旗导引下，銮驾仪仗队穿街巡巷，喜迎跨海而来的亲人。与此同时，台东富冈新村如意娘娘从海神庙起銮，依照台东传统仪仗规制列队前行，两支民俗队伍有序行进，前往妈祖文化广场，沿途渔民信众满怀虔诚驻足相迎，祈愿两位娘

0: 通过这样的编排，既传承了食谱鱼灯非遗文化，也让现场游客看得更有氛围感，寄托渔民风调雨顺、鱼虾满仓的美好祈愿。
1: 16号上午，拥有10支本土非遗队伍与国潮主题队伍集体亮相渔港中路民俗大巡游，以流光溢彩的非遗展演烘托热烈喜庆的开渔氛围，向八方游客展示千年渔港的独特渔家风情。记者梁双琴报道。开渔节客流高峰将至，县市场监管局提前部署，以全流

0: 通讯员金努报道，为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提升师生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自护能力，连日来东城乡联动派出所、交警、消防、司法所、孙茂芳救援队等多方力量深入辖区各校园，开展秋季开学第一课安全教育活动，全乡500余名师生参与活动。听众朋友，这次新闻播送完了，是由陈雅琴编辑，雅欣播音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向广节目，更多资讯欢迎您点击山海万象客户端。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将为大家转播开船仪式的盛况，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0: 全国唯一的国家级海洋鱼文化生态保护区为底蕴，推动海洋文化国泰传承与海洋产业创新升级同频共振。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开渔节开船仪式，有请象山县人民政府代县长谢公益上台主持仪式，有请。
1: 尊敬的各位领导。

外国友人代表、各级媒体记者、摄影爱好者，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在此，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大家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下面进行第一项议程，有请下山县委书记、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党工委书记罗先兵致辞。

至于铁路、象山线、石浦港海底隧道等交通网络加速植旧，商业航天等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地区生产总值与规上工业总产值双双满上了千亿的新台阶。星辰大海与你同行，本届开渝节我们将乘着轨交东风，继续办好济海开船、马祖巡游等传统渔俗，创新打造开渝家板块，推出开渝生活季、坐轨交看开渝等活动，让传统节庆焕发新的活力。同时站在十五五新起点上，象山将大力实施五项攀高、六干增新发展战略，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滨海花园城市建设新篇章。我们真诚期盼各位领导、各界朋友能一如既往关。

24%，占到全市 GDP 总量的16.4%，规模总量居全省第一。十四五期间，我们年均增长了12.9%，高于同期 GDP 年均增速的7%。海洋经济已经成为驱动全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节。中国象山堪舆节自1998年举办以来，已成为集中展示海洋渔文化传承创新和海洋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载体。本届的堪舆节以千帆进发向大海，万物开源创未来为主题，设置了堪舆、堪舆家两大板块，其中堪舆板块集中举办祭海仪式、开采仪式、妈祖巡儿夜游和堪舆

为主题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近年来，象山向科技要效益，向深远海进军，向全产业链拓展，在全国率先突破蓝点马鲛人工繁育技术，建成同佑全国首个深远海半全色智能化养殖平台东海一号，亚洲首个陆基循环水养殖大西洋鲑项目喜获丰收，实现一条鱼激活一片海，带动一条链富裕一方人，成为全省海洋渔业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标杆，生动诠释了因海而兴、向海而生、人海和谐的发展智慧。从象山渔民自发倡议到浙江开全国先河实施伏季休渔，再到这一举措上升为国家渔业资源保护制度全面推行，我们始终统筹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

海洋渔业现代化的重要窗口期，要立足资源禀赋，把科技创新作为关键变量，选育适配生源海养殖、工厂化养殖的优良品种，推进设施装备升级和人工智能应用，大力发展水产精深加工，推动全链提质增效，全域提档升级，为发展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

牛尾酒真正酿。各位渔民朋友们，甲信王霍虎老乡亲，甲信领导。

0: 祈求完，祝渔民兄弟们一帆风顺。谢谢各位领导嘉宾，请入座。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前方船老大，船老大请报告准备情况。
1: 报告指挥中心，七日队伍已经全部准备完毕，请指挥中心发布七日

0: 团队即将驶过主席台前，请大家注目观礼。
1: 朋友们，此刻石浦岛内1500余艘渔船即将出海，场面蔚为壮观。
0: 团队为首的是中国渔政332-8船，为即将远方远航的渔民兄弟引领方向。

0: 美的共富之路。朋友们，让我们相约明年此时，再看千帆竞发，听渔歌万里送长安。让我们再次祝愿渔民兄弟们平安顺遂，愿象山明天山海无涯，
1: 渔业兴旺。
0: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第29届中国象山开渔节开船仪式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再见。

各地，根据梅州妈祖祖庙董事会、闽南新闻交流中心联合编撰的《世界妈祖庙大全》的数据，全球有5000余座妈祖庙，据不。

0: 北京时间12:30。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还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

0: 记得我20多岁时啊，去一趟宁波神区，那可是要坐一整天的船嘞。风浪大一点，我一个大男人都能把苦胆水给吐出来。哎，去一趟那是真遭罪呀。
1: 西西，奶奶那个时候呢已经有大妈了，不用再像你太爷爷那样坐船去宁波了，但是呢得翻山越岭走老路，这4-5个小时坐下来，哎呦，我的屁股都坐麻了。那时候就想呀，啥时候能快点到宁波。
2: 现在我一般都自驾，向山岗大桥一开，50分钟直达宁波。有时候晚上嘴馋了，周末带着我的孩子西西去宁波吃顿好的再回来， so easy。

0: 态度，
1: 有态度。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改版来袭，
2: 节奏更对位，选择更用心，给你一整季的听。

有的时候觉得一个好的组合一定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就好像我们听到的 The Chainsmokers， 当两个人聚在一块的时候，就是会有很多的想象力，然后也很适合在一个可以跳舞的这样。

0: 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局部阵雨。今天东北风3到4级，明天东北风3级，后天东北风3到4级。沿海今天东北风5到6级。

0: 然后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只依靠单一作物，在灾难面前非常脆弱。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之前讲的英国巨石阵建造者上，的农业选择了季节性的畜牧和狩猎采集。换句话说，最开始的农业扩张只是一种实验，而不是作为大规模变革的基础。相反，各个大陆的早期农民都是在资

后世的球类游戏。根据玛雅和阿兹特克的城市遗址，学者猜测奥尔梅克的球赛可能是在一个狭长的球场上展开，贵族出身的球员分成两队，只能用髋部和臀部来撞击一个橡胶球，取胜的一方能够获得名望和地位。这种球赛也是神话的重要部分，玛雅人传说人间的英雄和地下世界的神灵在球场上竞争，英雄击败神灵之后还能成为天神。而奥尔梅克人喜欢雕塑一种巨型的圆形石雕头颅，学

财富无疑是成功的，但其实这也是很多大历史书籍容易形成的误会。走通了这条路不代表只有这条路能走通，我们需要考虑其他的可能性。特别是近300年来在欧洲率先出现的现代文明急速扩张，让不少独特的文化走向了消亡，也让很多人忘记了人类本来拥有的想象力。格雷伯和温格罗写这本书的一大理由，就像书中

0: 话题会被孤立，
1: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
2: 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
1: 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3: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城市的喧嚣中，关上车门，说出你的故事。缤纷车世界，这是车的世界。

外壳，容易把车顶坏，车辆滑落。当然最好的救援是提前预防，避免爆胎发生。日常开车定期检查胎压，胎压过高过低都增加爆胎风险。经常看一看轮胎胎面有没有鼓包、裂纹、嵌入石子、铁钉，要及时处理。胎纹磨损到磨损标记就要及时更换轮胎。上高速之前倒车简单看一眼轮胎状态。还有一点提醒，不要超载行驶，车辆负重过大，轮胎负荷超标也会加大爆胎概率。爆胎发生时慌乱操作才是最大危险，记住核心要点：握稳方向，松油门，缓减速，不猛刹，安全靠边，遇事冷静，正确处置就能最大限度规避风险。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局部阵雨。今天东北风三到四级，明天东北风三级，后天东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东北风五到六级，后天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森林火险等级3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郁可唯的歌曲，来一起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时间煮雨》，这应该算是郁可唯出圈的代表作，也是电影《小时代》的主题曲。她的歌声干净通透，旋律当中带着淡淡的遗憾。

暖，为您播报气象。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局部阵雨。今天东北风三到四级，明天东北风三级，后天东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东北风五到六级，后天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森林火险等级三级，可以引

0: 听一听二位对于整体盘面的观察和梳理。首先请罗峰先生来谈一谈，对于今天的盘面您怎么来看，您觉得这一波的反弹该怎么样给它定性？
1: 今天的反弹我觉得从这个就是说从指数的角度上来说，反弹似乎并没有太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今天上证最后是涨0.71%，那么而且呢是在一个连续回调之后，那么出现了一个反弹，而且这个反弹呢也是受制于短期的50均线吧压力吧。那么从指数的角度上来讲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其实从盘面当中我个人还是觉得

然说整体的量能仍然比较仍然没有占到2万亿以上，但是呢还是体现出就是如果科技反弹，对于量能，对于整个指数趋势的带动会更明显一些。还有呢，我觉得就是从消息面上来讲，可能大家最近可能比较关注像这个海外这个加息啊这些预期的情况，不管好坏，那么一旦落地，我觉得即使是加息可能也是利空出尽，那么之前受到压制的这个科技方向，就是它的估值包括这个短期的这种资金流动受到压制的方向呢，可能会出现一个就是利空。

是科技在调整过程当中的一种市场现象，市场表象。那么进入到四季度之后的话呢，如果说主流资金仍然回到科技方向的话，那么这种就是相对平衡，或者说与科技相对应的其他方向的这种走强，可能会有一个阶段性的回潮。所以这下一个阶段的话呢，我觉得不管是提

比较小，是1.61万亿嘛，对，今天1.89万亿，那理论上确实是有15%的增加，但很显然从整个市场的温度啊、活跃度，大家可以自己想一下，面对今天这个行情，你是不是已经很热血沸腾，想往里面冲冲冲，有这个感觉吧？啊，如果有这个感觉，那市场有效性会提升，明天的量比今天大，后天的量比明天大，市场就活跃了。但如果说大家看到今天的盘面，好像还行，也就这一句话，后面有行动啊，如果没有很啊这个强烈的啊这个参与的冲动的话，那市场还在这个地方打摆啊。那我倾向于目前市场就在这个地方打摆。那然后可能今天是这个涨，明天就大家可以看科创50今天涨幅最大，但是它是在上礼拜五本周初创了阶段性新低的，是吧？这个某种意义上来讲，说它技术反弹也是可以理解的，也可以解释的，因为它创了阶段性低。那创业板呢？创业板是7月30号，当时有一个次探底，然后反弹，然后今天的开盘又是7月30号以来的最低。实际上，它的下降通道始终没有破，还是在下降通道当中。所以，量能、热点、激发因素、市场响应度以及后续大家的做多的意愿到底有多强，这每位投资者可以自己来判断，是吧？或者你自己想，你是不是说我扛着钱现金就冲进来了，还是说啊，这个啊挺好，是吧？今天毕竟是涨了嘛，这是大家比较高兴的事情。但是让我啊动心、心动啊投入行动，可能还需要更多的信息，是不是哪一种情况？实际上每位投资者可以自己。

0: 这个中继续创啊，天府通信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反弹，又回到了好像又回到了之前一个熟悉的模式。所以说这次反弹不一样。那钱先生，您觉得这次反弹是不是像大家说的那种做多的情绪比较明显一些呢？
1: 我觉得大家都会觉得不一样。七月份看人工智能，大家觉得不一样。啊，但是掉下来以后才知道，哦，真的是不一样，是吧？当时也觉得不一样啊，这么热，这么好，是吧？这个大家觉得，哎，这个人工智能未来三五年没问题，应该是啊，继续看好啊，涨得那么快啊。但是实际上市场往往认为不一样的人一致预期了，他就转折了。那这次第一哈，这是不是低量低价？这个需要讨论的啊，这个1.6。

0: 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收盘见分晓。接下来是个股互动环节。今天首先提问的这位朋友持有。

0: 的年限基本上就在这个价位附近了，在10.5块左右。那么前面到五月份的时候它走的还是不错的，因为这个相对来说题材还是有，但是随后就是一路的震荡了。那么目前是考验年限，那么当然你在年线附近，你说我等一等啊，希望再靠年线，就像八月中旬也是碰了年线，它反弹了，那我也可以再等波反弹啊。那么反弹过程呢，就要看能不能突破前期高点。如果说不能突破前期高点，那个就是三角形收敛，这个轴心是有点往下的。这种形态呢，它往往最终的突破方向会往下。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反弹过程如果不能破高点的话呢，就要离场。
1: 好，接下来罗峰先生，元力股份300174，这位朋友的成本是18.4，目前有3成仓，想问问这个位置是否可以加仓？
2: 元力的话，其实它这个就是你本身做回应。

0: 不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创新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燃油汽车，燃油汽车它有没有创新？它肯定有创新啊！它这将近百年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它的这个发动机啊，它的这个变速箱啊，它的这个各个方面控制系统啊，它都有创新，但是它本身的这个大的框架没有变，都是从经济学的规律来说，从市场规律来说，颠覆性创新干掉一些这个老的传统产业，这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到这种在颠覆的这种过程当中，它会带来这个老的传统产业的产出的收缩，就业的减少和对居民收入的影响。那么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们要协调好

0: 生物科技、新能源等科技战略部署，加快突破基础理论和底层技术，促进转化应用。高水平组织前沿技术预测预见，建立国家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
1: 对吧？只要我有生命力，只要我按照这个现在的这个咱们的各种各样的法规要求，不影响我们的这个青山绿水，
2: 嗯，
1: 不影响咱们的这个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那我传统产业就传统产业呗。那么人为的去划分这个新或者老，人为的说这个延续性创新就不对，或者这个颠覆性创新才好，人强制性的去追求颠覆，这是不可取的，
2: 对
1: 对吧？我们还是要尊重市场规律，还是要尊重技术规律，尊重这个经济规律，
2: 对。

0: 心起了哪些作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1: 工信部国家发改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主要明确了哪些目标和任务？一起来听报道。
2: 根据新发布的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中国电子

0: 具发展能力四个方面，共部署了17项任务，具体包括推动集成电路全链条攻关，加快智能传感器创新与应用，夯实光子产业发展根基，加快消费电子创新发展，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夯实人工智能硬件底座等等。业内专家认为，15、57，人工智能将推动消费电子终端产业提质升级。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总工程师李宏伟：
1: 随着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消费电子行业，像 AI 手机、AI 电脑、AI 眼镜、AI 玩具等新品类持续涌现，将带动端侧大模型、人工智能芯片、高带宽内存等消费电子终端领域的关键技术产品迭代升级。
2: 规划的出台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哪些细分方向投资机会？

0: 长逻辑明显切换。
1: 传统消费电子进入存量竞争时代，增长动能转向 AI 硬件、能源电子、汽车电子等新兴赛道。国产替代也告别单点突破，进入材料、器件、整机、全链条协同验证的新阶段。产业融合化、高端化趋势呢是愈发的明显。
0: 朱卓嘉分析，落实到资本市场，本轮规划利好清晰，结构性机会比较集中，建议关注率先兑现业绩的细分方向。

0: 高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3: 贵人来辅助。
2: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

0: 出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茶器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3: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2: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0: 提茶香，冷断萃茶增愉悦。
1: 对对对，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代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2: 提地茶即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0: 提你茶器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什么是新制生产力？

0: 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制虫，利用融进站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2: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马到枢纽的船闸前方，此刻之后可以看到啊，闸门已经开启，货船呢正在缓缓的驶出，而我们的引航船呢也将引领着这些首航的船舶驶向上游的西江侧港口。那么在上下行的这两座闸室内呢，此刻共有12艘货船，它们呢将会陆续的行驶到上行的西江侧港口和下行的钦州港，在那里完成出海。而今天这些货船上啊，带着有来自越南的一些化肥的原料、铁矿石等等这些进口的散货，下行的这些船舶啊，则带着来自广西、四川、云南的这

0: 留下了新家、新路和新桥，持续地留住沿线的烟火气。
1: 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南宁港六井作业区是平陆运河上游核心枢纽节点，从今天起那里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2: 可以从南宁港经平陆运河到达北部湾的港口，再从那里出海。而且不仅是广西，像云贵、川渝这些地区的货物也可以通过铁路到达南宁港集结，再经平陆运河出海。西南腹地的外贸货物在水运上就能够缩短560多公里的航程。南宁港也由过去的一个内河港口升级为江海联运的始发港。就在不久前，南宁港六井作业区水运口岸临时开放获批，而海关监管作业区也已经建成运营，进出口货物可以在南宁港一站式的过关。为了能够更好的衔接平陆运河通航后的运营，在今年南宁港也在码

0: 集装箱船舶进出口岸的便利化，信用监管与跨区域协同等方面都会强化保障措施。货物查验方面呢，我们实施跨区域的信用监管与一箱到底互认，信用良好、安全状况达标的船舶纳入到信用快航船舶清单管理。
1: 作为贵州南向出海的重要的陆路通道，黄淮铁路迎来了关键的施工节点，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合龙。这座大桥建成通车之后，将与平陆运河实现联动，成为。

0: 读枢纽。
1: 长期以来，云南临边不临海，通江难打海。目前，云南货物出海需要从水富港出发，经金沙江走长江，航程约2800公里。富宁港建成投用后，云南将新增水运出海通道，沿珠江出海，航程约1300公里，也可以经平陆运河南下钦州港出海，航程仅700多公里，距离优势一目了然。水运运量大，成本低，十分适合大宗物资运输。富宁绿色铝产业集群成为平陆运河通航后最直接的受益者之一。
0: 比如说我们富宁产业园区的铝制产品，它就会通过这个通道的话更快捷的就到达这个东南亚的这些国家，东盟国家。另外的话，就像东南亚国家的一些这些特色产品，它也可以就是通过这个通道的话，就是更便捷的就进入中国市场。
1: 不仅是铝产业，当地物流企业也在提前对接，组织货源，为新通道开通后的运输做准备。
2: 平陆运河开通的当天吧，优先组织一些货源先行先试，依托现有的这个铁路运输，那么将会给我们更多的一个物流路径的一个选择。
1: 记者了解到，未来富宁港还将接入铁路支线，实现公铁水无缝衔接。

0: 服务业为代表的数字能源新型负荷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超过40%。
1: 数字能源就是数字技术与能源产业深度融合，覆盖能源发输储用全链条的更高效安全低碳的现代能源体系。记者从2026能源绿色发展大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远超2024年全年水平。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壮大，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成为支撑全社会用电量稳健增长最确定的力量。人工智能产业的飞速扩张，直接带动数据中心用电需求快速上涨。当前，全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较2年前实现1000倍级增长，算力需求水涨船高。截至2026年7月底，全国智能算力总规模达245万 petaflops， 八大国家算力枢纽、三个算电协同发展区已建成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超。

0: 制造业加速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1: 推动关系国家战略民生福祉的20000家重点企业参加质量管理能力评价，编制人工智能加质量应用全景图和转型路线图，鼓励优质质量大模型、工业质量智能体的开发应用，布局建设200余个工业产品质量控制和技术评价实验室。
0: 制造业夯实质量基础的同时，餐桌上的农产品供给同样关系着百姓品质生活。随着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农产品保供既要保数量，也要保多样、保质量。农业农村部印发促进农产品消费实施方案，围绕优化供给端、创新流通端、激活市场端，明确9个方面、23项具体举措。

0: 重要一环。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加速普及，消费者的关注点不再局限于外观、续航等性能参数，对整车安全性能、全生命周期服务的期待持续提升。晚会上，企业展示的动力电池在生产环节就要历经8000多个质量检查点，每一颗电芯都要经过 X 光、CT 检查，多项安全指标远超国家标准。
1: 品质一定要落在消费者的体验上，更要落在用户的满意度上。这件事呢，是需要全产业链的共同努力的。这样呢，全链路从原材料到零部件到总成部件

继十号突破7%后，又连续上行，并于15号达到7.22%，创2025年1月以来的新高。美国30年期固定房贷利率定价紧密锚定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美债收益率持续走高，银行放贷成本上升，市场压住美联储大概率加息，进一步带动房贷利率。

0: Business Radio。
1: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0: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

一眼冲啊，就这种词汇啊。然后遇到这个讨厌的人啊，不会分析对方到底哪里不讲理，哪里有漏洞，嘴巴一憋，哎，就尊度很下头，这很难啊。很难评，好像什么都说了啊，但是又好像什么都没说。有网友吐槽的特别传神，他说现在这个语言环境啊，就是想去吃自助餐，明明啊店里头呢八大菜系啊，这个煎炒焖炸什么都有，结果呢大家排着队去吃料理包，吃完还要夸一句这料理包味道真是一整个大动作啊，给到我了。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因为省力啊，想一个精准的、体面的、有深度的表达是极其耗费脑细胞的。你得在记忆库当中去搜寻形容词，斟酌语序啊，校准语气。但是在信息爆料的今天呢，这脑子啊都快被工作榨干了，哪还有力气去搞文学创作呢？所以这个时候啊，一个热梗啊，一个表情包摆在面前，对方就能够立刻心领神会。久而久之啊，这个大脑呢就默认了啊，就是比较低成本的高反馈的交流会让很多人上瘾。既然这个拐杖能走，那干嘛还要用腿呢？是不是？结果就是当你真的需要写个年终

在于，关键就在于语言它不仅仅是个交流的工具，它还是思维的容器。当你掌握的词汇越丰富越精准，你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就会越细腻越深刻。咱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在你心情低落的时候，如果说你的词汇里头有啊这个委屈、有羞愧、有无力感、有孤立无援、有倦怠等等等等啊，你就能精准的定位出我是因为没有努力被揭穿而产生的羞愧，还是因为付出的努力却没有被认可而感到轻微的委屈和倦怠。不是一句简单的哎我 emo 了啊就可以代替一切的，对不对？还有以前这个输出方式，你得自己想词，得组织，得敲出来，得斟酌，得修改，每一步啊都是你自己在干活。那么现在呢，想法出来了，嘴一张 AI 转写， AI 纠错， AI 润色，甚至 AI 直接能够帮你生成。可能你说出来的东西全都是那个这样的啊，然后就是说 AI 确实能够帮你理顺，但是其中这个斟酌的思考呢，目前是全部被压缩了。你的脑子从此呢，只能够啊出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些词条，对不对？出不了成品。但是呢，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这种要完了的

止。10月1号国庆节当天呢，会形成第二个高峰。今年中秋联动十一，充分调动了大家的出游积极性，游客啊规划长线出行的意愿明显增强。平台咨询量呢较去年同期增长大约是50%哈，这是飞扬旅行社的这个客户经理说到了。目前这个旅行社啊推出的新疆、北疆、内蒙古啊等等秋游的线路咨询热度在持续的攀升。那么从这个出行的选择上来看的话，

再走啊，就比较轻松的那种感觉啊。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不少游客热衷解锁追月新模式啊，比如说在海上升月、沙漠追月，再到山顶赏月，再火了一批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啊。每逢中秋国庆，赏月都是绕不开的游玩主题，像这中卫呀、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等目的地热度在高涨当中，是今年宁波市民咨询较多的赏月方向。有一位

门渔村举行。妈祖娘娘与如意娘娘跨越海峡再度相聚，两岸游客、台胞与象山当地渔民沿街观礼，共同见证这场承载乡情与信仰的民俗盛会。仪式开始，东门天后宫内，渔民恭请妈祖娘娘起驾。然后另一侧呢，东门海神庙前，如意娘娘在护送队伍当中启程。锣鼓声中，銮驾穿街过巷，所经之处掌声欢呼声不断。两支队伍呢汇聚在一起，省亲迎亲仪式正式举行，以文化为桥，传递两岸同心同源之情。现场游客和台胞表示，熟悉的仪式，相近的习

0: 也借扬帆远航的意愿，表达心怀希望、奋勇向前、奔赴美好未来的精神。
1: 心怀远方，相对暴雨疯狂，长风微飞月弯。
0: 好了，在这扬帆远航当中啊，也感谢柯娜给我们带来这么美的歌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

0: 电话预定一下。
1: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官二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2: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3: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

为您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6是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局部阵雨。今天东北风3到4级，明天东北风3级，后天东北风3到4级。沿海风力，今天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东北风5到6级，后天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是20到29度，森林火险等级3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Thank you.

蛐呢，喜欢红烧、酱烧各种鱼，恨不得每口都把筷子嘬三遍。北方人呢，就是把刚捞出来活蹦乱跳的海味清蒸一锅出，这是对于新鲜最直接的应援。今天呢，鱼儿就带大家沿着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从北到南来解锁中国最会吃海鲜的七个城市。他们可能不网红，却好玩有特点，而且还藏着最极致的鲜美。海鲜那是一筐筐上，一口口吃到透风呀！今天的节目可以码起来，之后的假期不知道去哪儿，这些地方都能去。第一站，黄渤海域，唯一高纬度冷水海鲜产区。听起来是不是觉得有点抽象呀？那么我说一下代表城市啊，山东青岛、烟台、威海、辽宁大连、丹东营口、盘锦、吉林珲春、延吉、河北秦皇岛，嘿，是不是每一个都是耳熟能详的海鲜大咖嘞？这里呀，拥有中国天花板级别的冷水海鲜。不是所有的海都有冷水和高纬度来加持的，一般来说，水质越冷，海鲜的生长周期呢，它就越长，孕育出的海鲜就更鲜甜有味一些。这疙瘩啊，水温够低，有时候甚至能够结冰呢，但是又不

城。丹东位于大连隔壁，这里甚至可以与朝鲜近距离接触，既有辽东海岸的冷冽，又有边境城市独有的风情。坐拥着120公里海岸线和大小海岛，鸭绿江入海口以及黄海，独特的两浑水让这里的海鲜质量是非同凡响。在这儿哈，咱们先吃黄蚬子。黄蚬子可是丹东海鲜的最强代表，丹东人吃蚬子一定是原味的，家常。

是不是隐藏的深了一点呢？而珲春的海鲜一条街早就被鱼儿列入到待吃 list。游客在这里啊，可以现挑现吃帝王蟹，平时超市几百块钱一斤的蟹，到这里啊打了对折，吃起来就没那么肉痛了，关键是比我们常见的更新鲜哦。赶紧来吃吃帝王蟹，个头在那儿放着，吃法当然不会简单了。保留原始新鲜的蒸蟹腿，香气扑鼻的炒蟹肉，满口浓郁蟹香的蟹黄拌饭。这里啊还有松叶蟹，虽然说个头不如帝王蟹，但可能更好吃，体型够纤细，肉质更细腻。当然这里的大黄贝、野生北极贝、大马贝也值得尝试一下，个小肉甜是他们的特色。珲春人还把海鲜融入到本地烧烤里面，海鲜烧烤奉行的是万物皆可烤的理念，东北人做烧烤各有各的手法，珲春人呢喜欢大串烤肉搭配苏子叶、辣白菜，融合了朝鲜族和东北

鱼圆，椒芹汤鳗菜干乐鱼，红烧旺炒肉丝胡辣，绝西三黄汤。哎呦，不行了，口水流一地。哎，刚才这些里面，我超级推荐大家先尝一尝我们象山的旺炒。浙江人爱吃的旺炒，其实呢就是穴居在海图洞穴里的小章鱼。每到潮汛，它就会爬出洞穴，触手随着潮水摇动起来，好像像在招呼海潮，因此就得了这个好听的名字了。每年的九月啊，是吃旺炒的最佳时期，大小适中，肉质弹嫩，鲜味十足。红烧旺炒咬一口，脆嫩 Q 弹，鲜香四溢，海味和调料完美融合，让人回味无穷。记得烧它之前先颠的两下哟。

海南岛，隔海相望。徐闻港坐船到海口只需要一个小时左右。三面环海的湛江，海洋资源可是多得不得了。全国第一个海鲜之都，中国对虾之都，与大闸蟹平坐的只聊蟹，水产品更曾连续多年居广东省首位。它的美食实力啊，常常被纪录片选中，一只生蚝就能撬动全国美食圈。先吃它的对虾，对虾绝对是湛江海鲜里的主角，这里啊被称为中国对虾之都，国内60%的对虾都来自这儿。湛江的对虾个头特别大，肉质很紧实。鱼儿曾经在新闻上见过像手掌一样大小的对虾，乍一看还以为是龙虾呢。无论是清蒸还是白灼，或者是其他做法，都能够保留虾肉的鲜味，蘸上甜甜的酱油。

0: 国央行此前2.8%的预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是
0: 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

0: 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1: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三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

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

0: 部实务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77.2万件，同比增长19.1%，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八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9.6%， 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 20%。 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一至八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4.9%， 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一至八月

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

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促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智能化。

0: 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9%。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

云，后天多云到阴，局部阵雨。今天东北风3到4级，明天东北风3级，后天东北风3到4级。沿海风力，今天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东北风5到6级，后天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是20到29度，森林火险等级3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您需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报。

0: 天到半小时，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行得畅，走得美，
2: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路。

0: 10点整，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为您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6是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局部阵雨。今天东北风3到4级，明天东北风3级，后天东北风3到4级。沿海风力，今天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东北风5到6级，后天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是20到29度，森林火险等级3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邻居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0: 你可。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T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

0: 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

想，只能用它。

0: 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0: 聚众力，汇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

0: 高山海岛，
1: 田间地头，记者走乡村，为您带来新思维、新技术、新出路。
2: 记者厉铮铮、朱磊报道。9月15号，象山我在东海有条鱼增值放流及黄鱼宴席活动在斑狼海岸举行。在科学放流、依法护海的基础上，活动以一桌黄鱼宴品东海风味，让生态保护和鱼文化传承在同一片海岸相融。
3: 科学放流，依法护海，让每一次捕捞都合法合规。
2: 弄在养殖户代表的倡议中拉开了帷幕。来自我省大黄鱼养殖第一村高泥村的养殖户代表现场宣读了我在东海有条鱼护海放鱼活动倡议。

0: 美味。象山县餐饮协会会长胡祖月：
1: 东海的五个海鲜都在里面，它里面有王鱼，那么鱿鱼对吧？虾，还有贝，我们说是蛤蜊，还有虾蛄，它有五种海鲜，用焗的方式做的，是丰收的意思。
0: 市民燕京：
2: 但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餐桌上，来感受这种丰收的喜悦，除了味蕾的享受，还有心情的那种愉悦。

0: 两岸的这种民俗文化可以多办，可以让我们两岸之间互动频繁。
1: 记者王小璐报道。9月15号晚，开渔节核心民俗活动环石浦港妈祖巡安仪式璀璨启幕。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石浦赴港如意信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巡安创新打造海陆空三位一体立体光影场景，以全新形式传承渔乡祈福传统，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文化体验。本次巡安船队由2大5小共7艘彩船组成，全面引入

0: 干地。
1: 在兰溪市马涧镇严宅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同样结出累累硕果。严宅村依托3650余亩土地整治工程，系统化改良耕地，完善农灌机耕配套。曾经的零散细碎田块，如今已变成集中连片、一机一耕的现代化良田。浙农云科兰溪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盛红说：“
2: 现在这边整治完以后呢，这个规模化，我们说已经田块已经变大了，我们也是比较集中了，也是形成了一个高标准灌溉，也比较方便。”

0: 时候呢已经有大巴了，不用再像你太爷爷那样坐船去宁波了，但是呢得翻山越岭走老路，这四五个小时坐下来，哎呦，我的屁股都坐麻了。那时候就想啊，啥时候能快点到宁波。
1: 现在我一般都自驾，向山岗大桥一开，50分钟直达宁波，有时候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有时候一个人行走的久了会有些疲惫，想停下来。
2: 有时候一个人停留的久了会有些想念，想找个时间静静的聆听触碰心底的声音。
1: 记录时刻，
2: 发现温暖。
1: 无论你在哪里，我们用声音陪伴你左右。
2: 欢迎各位收听阅读时间，我是胡莹。本期我们继续来为您介绍《人类新史》这本书。上一期我们说到，农业的扩张其实是人类开荒的过程，充满着风险，所以也确实有群体会在接受农业以后再放弃，只把农业当作选项之一。单纯的农业不仅对个体有健康风险，比如食物来源单一造成的营养不良，碳水化合物比例太高导致蛀牙变多等等，还可能威胁群落整体。最经典的案例就是公元前5500年左右的中欧农民，他们从新月卧底移民进入中欧，避开了欧洲沿海繁荣的狩猎采集社会，靠着农业技术成功在之前无人定居的欧洲腹地扎根下来。然而经历了一段人口激增之后，当地

面前非常脆弱，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之前讲的英国巨石阵建造者上，他们原本在欧洲大陆还从事农业工作，渡海到了英国，反而抛弃了农业，选择了季节性的畜牧和狩猎采集。换句话说，最开始的农业扩张只是一种实验，而不是作为大规模变革的基础。 相反，各个大陆的早期农民都是在资源相对贫乏的地方扩张农业，并且很容易在衡量利弊之后重新选择所谓的低水平食物生产，这些生产方式的采用和放弃都和季节性社会所具有的弹性原则保持一致。 到这里呢，我们破了几个传统的文明起源观念，接下来就可以来利了。作者提出了一个 支配三原则，也就是暴力控制、信息控制和个人魅力，用来描述人类社会中权力的基础。

对应行政管理或者神秘主义，通过掌握复杂的知识而建立起等级制度。个人魅力则是英雄政治，让几个精英之间通过某些活动互相竞争来积累声望。掌握其中一项就可以称为一阶文明。在这个新的认识论中，我们会发现各种各样的早期文明。比如说，有没有只懂暴力不懂知识也没有魅力领袖的复杂社会？有，美洲有个纳奇兹文化，一个大村有几千人，其中有一个首领被称为大太阳，被认为是太阳之子的后裔。他为纳奇兹人制定律法和举行仪式，但同时又有权在大村范围中可以为所欲为。一方面，他颁布法令禁止偷盗和谋杀，但他自己又可以随意处决纳奇兹臣民，肆意没收其财产等等。这其实就是模拟一个超越善恶的神，因为只有高于善恶

混合在一起，形成抽象而复杂的图案，只有经过训练的神职人员才能读懂。数百年间，茶文都是一大片分散的人群的共同朝圣目的地，接受萨满所给予的神灵启示。那只有魅力也能建立文明吗？还是一个美洲的例子，是玛雅和阿兹特克的文化祖先奥尔梅克人，在公元前1500年至前1000年的中美洲出现。他们发明了象形文字、精确的太阳历法，还有一种流传到后世的球类游戏。根据玛雅和阿兹特克的城市遗址，学者猜测奥尔梅克的球赛可能是在一个狭长的球场上。

力就变得非常弱，他们对周边的主权宣誓只是在抽象层面上自称为四方之中，作为天人沟通的枢纽。到了现代的国家，基本上都有发达的三种支配权力，强大的常备军和警察，充满各种规定的官僚体系，还有礼仪化的英雄政治。你可能会问，现代的英雄政治是什么？举个反例可能更好理解，如果没有英雄政治，那么重大决策、重大节庆等等场合就应该是通过抽签来选出负责人的，这在很多古代文明中都有。无论是一阶还是三阶，只要是掌握了支配权力的文明，就要或多或少地放弃我们之前说的弹性。这实际上也解释了很多群体长时间没有进入文明阶段。不少人类群落直到近现代仍然保持着季节性的节律变化，他们刻意回避了会丧失闲暇的农业，也避免卷入被他人支配的文明。好，到现在我们也可以上。

0: 找新的可能性。好，关于这本书的了解呢，我们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1: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2: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

每一首歌曲唱着人间温情，每一段旋律藏着温柔善意，爱心和弦以歌声传递温暖，用旋律汇聚爱心，以音为暖，以爱同行。这里是爱心和弦。

0: 北京时间21:30，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为您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6是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局部阵雨。今天东北风3到4。

0: 演绎，深耕象山海洋文化与非遗挖掘，定制了多首官方主题曲，作品呢也在很多主流音乐平台当中签约上线。现在听到这首《潮声共唱》啊，正是由柯娜作词作曲。从千帆竞发的豪迈，到渔家烟火的温情；从乘风破浪的勇敢，到相伴相守的温柔。大海总是用它独有的方式治愈着我们，也连接着我们。
1: 海鸥张开翅膀，飞向天边啊，
0: 让潮声化作旋律，让歌声汇入海浪。无论你此刻身在何

0: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为您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6日是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后天多云的

阴，局部阵雨。今天东北风3到4级，明天东北风3级，后天东北风3到4级。沿海风力今天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东北风5到6级，后天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是20到29度，森林火险等级3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您需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一天的结束也是新一天的开始，今天的分别预示着明日的相聚。听众朋友，象山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

0: 目前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1: 永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品套路深，

0: 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十一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2: 千年永宁，宋韵黄岩，这里是中华菊园，模具之都，黄岩欢迎您。

0: 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来来来，让我们比比啊，谁能把垃圾丢进垃圾筐里。
2: 来看我这个三分，哎，没进，再来一个，又没中。
1: 嘿嘿，你看我的，看吧，空心。
2: 哎，你怎么不投啊？
3: 不能让阿姨弯腰打扫，我们把垃圾桶外的纸捡进去吧。
4: 讲文明树新风，不乱丢垃圾，从我做起。
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6: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你这车怎么开的呀你？你溅我一身水，你给我回来！
2: 哎呦，你这摩托车要飞啊！溅我一身水啊！你给我回来，回来！
3: 哎，小心小心，看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每年的三月二，每年的四月二十，每年的五月三，每年的六九月十六日，十月四日，你能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吗？其实你并不需要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因为所有这些日子都应该是每日爱地球，每一日，每一日。

0: 束自己的生命。
1: 世间万物和谐共生，请爱护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我们一起卸下来，叠好，乘风破浪，快乐逍遥。我听见了生活本该有的样子。嘿，象山，嘿，象山，您早。

母港等一批涉海重大项目加快推进。至于铁路象山线、石浦港海底隧道等交通网络加速织就，空天生海等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地区生产总值和规上工业总产值双双迈上千亿台阶。罗先兵说，本届开渔节，我们将乘着鬼礁的东风，继续办好祭海开船、妈祖巡游等传统的渔俗，创新打造开渔家板块，推出开渔生活季、坐鬼礁看开渔等活动，让传统的节日焕发新的活力。同时，站在十五五新起点上，象山将大力实施五项攀高、六干争先发展战略，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滨海花园城市建设新篇章。魏建根说，海纳百川，向海图强，是宁波城市的鲜明底色。中国象山开渔节从1998年举办以来，已成为集中展示海洋渔文化传承创新和海洋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载体。通过系列活动的举办，必将进一步展现宁波海洋渔文化深厚底蕴和特色优势，为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建设注入新动能、新活力。宁波也将以本届开渔节为契机，充分地发挥海洋资源优势，持续放大开渔节的品牌效应，加快建设创新型现代海洋城市。徐建兵说，象山三面

0: 让生态底色更鲜明，以更实举措筑牢安全防线，时刻关注关心渔民海上生产生活，全力筑牢海上安全保障，让渔民兄弟满载而归，以更大力度推动转型升级，立足资源禀赋，把科技创新作为关键变量，推动全链提质增效，全域提档升级，让现代渔业焕发新活力。本届开船仪式在程序往届传统流程的基础上，设计潮起东海、渔家敬酒歌、开渔出海等充满力量、青春蓬勃、渔味浓郁的原创文艺节目，更续千帆进发向大海的传统习俗，展现万物开源创未来的城市梦想，奏响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渔光曲。在庄严的升帆仪式中，古老的渔家号子响彻云霄，激扬起渔民们闯海拼搏的斗志。来自各行各业的代表和主席团领导嘉宾200多人面朝大海肃立敬酒，以渔家最朴素的方式祈愿一帆风顺满载而归。中午12点，随着一声开船令下，石浦港畔霎时人潮涌动，欢声雷动，港内金筝齐鸣，礼炮震天，1500多艘渔船汽笛长鸣，首尾相接，缓缓驶离欢腾的渔港，从铜瓦门大桥下鱼贯而出，奔赴广袤的东海渔场。象山的渔民们满怀希望，满怀豪情，踏上新的耕海征程。听众朋友，今天上午，数百名渔民齐聚中国渔村，以一场庄严古老的祭海仪式感恩大海馈赠，祈愿千帆安航。中午12点，东海结束4个半月的休渔期全面开渔，石浦渔港千帆进发。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
1: 第29届中国象山开渔节祭海仪式起。
2: 上午8点58分，第29届祭海仪式中国象山开渔节正式启幕。32名青年渔民身着青衣，演绎船桨舞，发号传令，再现渔家出海号令相传、同舟共济的传统场景。随后，礼仪人员列队敬献花篮和五果，致敬大海馈赠。现场全员肃立，面向大海行三鞠躬。渔民代表则敬上高香，虔诚祈愿。在祭海仪式的核心敬酒环节，90名敬酒团成员列队就位，向大海敬酒。

0: 游客周胜红说，
1: 第一次比较震撼，这么大的一个场面没看到过，这以前只是在线上可能视频刷刷，能在这里以后就感觉完全不一样，就特别是那些祭祀啊，包括这个敬酒啊，这几个环节特别的感动。
0: 随后组祭人诵读祭文，致敬山海，祈福于乡。
2: 海兴我心，海竭我忧，人海共生。
0: 现场60名演员献祭舞，鱼姑鱼

0: 开船仪式在石浦港举行，老渔民捧起出征酒，年轻的舞者以肢体语言为出征渔民送上声声祝福，花车巡游，飞仪展演，欢送人群，让整个石浦港沉浸在千年沿袭的欢庆氛围之中。
1: 开船，
0: 石浦渔港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一艘艘渔船首尾相接，驶过铜瓦门大桥，奔向东海，踏上全面开渔后的第一网征程，岸上渔

0: 后呢，大家认领属于自己的鱼。10万尾的大黄鱼呢，将从这里回归到大海。他们用行动来发出一个响亮的倡议：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 本次活动以海洋自然生态修复和海洋文化传承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生态保护、非遗体验和文旅消费三大板块协同发力。在了解增殖放流的科普知识后，现场参与者亲手把鱼苗放入象山港海域。
2: 很兴奋啊，第一次接触到这么一个海洋这个黄鱼的放生。对的，很有意义，我们才知道今天的放流原来有这种水域的这个讲究，还有这个鱼的品种的这个就不能够随便这个流放，就是要科学的放。
3: 虽然我的力量非常非常微弱，但是通过小小的放流活动，至少有40条以上的黄鱼重新在大海里可以畅游，感觉很骄傲。
1: 渔业局副局长刘长军，
4: 本次放流主要放淡季大黄。

0: 从我们原来的叫开船开鱼到放鱼的一个观念的转变，这是一条可以被带走的鱼文化的 IP， 把历史传承千年的这个鱼文化能够发扬光大，然后让我们生活在这片区域上的老百姓能够共享这个文化的活力，以及共享我们的发展成果。
1: 聚焦半岛的新闻眼，辐射东海的资讯源，象山新闻，
2: 象山新闻
1: 知半岛传天下，邀您
3: 按海佑丰年，妈祖如意省亲迎亲渔家品鲜宴在石浦东门渔村温情启幕，当地村民、八方游客和台湾同胞欢聚一堂，为即将出海远航的渔民壮行祈福。走进石浦东门渔村，220余桌充满浓郁渔家风味的宴席沿着海岸线一路排开，

0: 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1: 简单，我来问问他。
2: 春天又称春景，是四季中
0: 的。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3: 小米，这儿。
4: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3: 这儿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4: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2: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3: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2: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5: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6: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7: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

0: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1: 你这人怎么这样？
2: 为什么你的文明
3: 需要别人来提醒？
4: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2: 文明没有旁观者，没有旁观者，
4: 文明没有旁观者，
2: 你我都是践行人。
5: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6: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5: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6: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5: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7: 过斑马线不是走T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

0: 望于美国不介入，我们寄希望于台军没有抵抗能力，那就会非常危险。我们宁可把简单问题要想得复杂一些，方案要做得更多一些，训练要更严格一些，要针对一个哪怕在强敌介入的情况下坚决拿下。你有这种准备，和平可能性就会变得非常大了，而不是以为对方如何如何，情况依然出现或者超出预料，就马上措手不及，保证真正的和平实现，这对军队来说是当务之急。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

0: 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1: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

0: 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

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

0: 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RC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1: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

0: 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1: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2: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

0: 行动纲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1: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0: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
0: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七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

0: 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1: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跌幅为 3.21%。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2 美元，跌幅为 2.69%。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1: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
0: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转阴，21到31度。
1: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省属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研修班开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论述精神，在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中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王浩做开班动员讲话；
1: 东海结束休渔，浙江近1.5万艘渔船全面开捕；
0: 浙江广电集团中国蓝名嘴达人星河计划启动，系统培育媒体人 IP 矩阵。
1: 国内外新闻：
0: 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开辟西南出海新通道。
1: 时隔3年多，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
0: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事业发展大局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国有企业的地位作用和使命功能，加快提升国有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鲜明导向，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重要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根本保证，主动把国资国企工作放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大场景中谋划，坚持国家明确发力重点，以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

要求更好扛起责任担当，进一步坚定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决心，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聚焦主责主业，立足实体经济，深化改革创新，做强做优做大，进一步做好外树品牌内强素质的文章，加快建设打造一流企业。王浩强调，省属企业要在抓好主责主业、发挥战略功能上展现更大作为，自觉把服务融入国家和我省重大战略放在首位，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落实落细战略任务，谋划实施一批战略项目，发挥对中小企业的战略带动作用，促进产业链补链、沿链、强链，更好服务经济大

大省挑大梁，更好服务促进共同富裕，更好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在打造创新国企、服务创新浙江建设上展现更大作为，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发挥顶梁柱作用，加快以企业为主导的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更好助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要在持续深化改革、提升企业治理水平上展现更大作为，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优化企业治理结构，加强国资监管，持续推动国企民企协同发展，不断激发企业发展活力。要在强化安全发展、防范化解各类风险上展现更大作为，加强突出问题治理，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做到先安全后生产，不安全不生产，切实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屏障。要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牢记国企性党的政治属性，在抓牢基础、强化功能、凝聚力量、严明纪律、赋能发展上持续用力，提升国。

张立志把现代企业治理落到实处，做到按制度办事、按程序履职、按规矩经营，提高依法治企、依规治企的能力水平，强化改革创新，扎实提升企业经营质效，持续提升企业内在价值、长期价值、战略价值，强化实干争先，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敢为人先、锐意。

0: 间的知识分享和经验交流。
1: 亚太经合组织帮助年轻企业家创造机会，这些年来亚太经合组织的领导人尤其认识到年轻领袖作为关键角色的重要性，特别是过去几年一直关注年轻企业家的重要性。
0: 除了 APEC 层面的推动，杭州本地的创业社区也在积极对接国际资源。杭州良渚树栖湾 AI 加产业社区负责人李嘉和说，希望通过活动让更多海外创业者了解杭州的 AI 创业生态。
2: 我们是一个服务于 AI 初创项目的一个 AI 加 OPC 社区，会为这些 AI 初创项目提供场地支持和相关的孵化政策。那么我们是希望其他国家的这些 AI 创业者也能够认识树栖湾，了解我们这个品牌。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海外的一些先进的技术，这些年轻人能跟我们有一个更多的交互。
0: 从香港远道而来的青年创业者朱一豪带来了一项无电制冷技术，他说这项技术已经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全球落

0: 梗好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1: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

0: 自算芯片的一个控制都是存在一定的那个供给的瓶颈的。接下来的话也是会所呢去组建一些创新联合体联合去攻关。
1: 杭州西湖区 AI 影视谷昨天正式启动，
2: 力显著。
3: 以前的时候都是要有弯弯绕绕的，最后才能到城市阳台这边。现在它直接一条直线过去了。我们做的就是消费品，对我们非常有助力。
4: 全方位展现了杭州本土产品的多元魅力。杭州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刘立芳说：“名单发
5: 超精彩，
6: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7: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位。

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0: 船桥村举办了一场国家级比赛，全国匹克球巡回赛 CPC 100比赛，1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在这座稻田边的匹克球场同台角逐，小小匹克球让这个浙北小村打进了国家级比赛。来听平湖台的报道。
1: 来自杭州的参赛选手赵琦第一次走进渡船桥村的这座乡村匹克球馆，他说没想到这座稻田边的乡村球馆竟有着不输城市球馆的专业体验。
2: 之前在城市打的比较多，但是村级的就感觉第一次碰到，我就觉得很新奇。
1: 对渡船桥村来说，这也是一道新的刻度。作为浙江省首座乡村匹克球场，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从零基础引进匹克球

0: 2100平方米的专业匹克球馆正式投用，四片标准赛事球场整齐排布，钢架顶棚遮风挡雨，全天候满足专业训练与赛事需求。为了让来这里打球的选手和游客有更好的体验，村里又盘活闲置的办公场所，打造了560平方米村匹潮玩驿站，休息室、淋浴间、观赛区、茶歇区一应俱全。过去打完一场就走的单一场地，开始变成集比赛、休息、交流于一体的赛事空间。海盐选手朱宇昂说，
1: 这边我自己是也来打过2次嘛，还是很不错的，全部都搞好，一个氛围啊什么都蛮好的。
0: 家门口的优质球馆也让本地村民多了一个运动的选择。村民沈佳磊说，
2: 工作之后空闲跟朋友吃饭聊天就会聊到皮克球吧，我就会很自豪地邀请他来打，就感觉就是好像把朋友请到家里面这种感觉。
0: 如今村里主动对接全国赛事资源，积极申报办赛资质，一场场小型交流赛、俱乐部赛事相继

0: 而且本次赛事的门票在9月20号开售。
1: 近日，宁波执法人员在象山渔山海域收网一起走私冻品案，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查获牛板筋、牛蹄筋等冻品150多吨，查扣涉案船舶1艘，涉案金额1000多万元。经查，该案中不法分子妄图借象山开渔之机，混迹于海上往来船舶中逃避检查，伺机在近海海域偷偷完成走私交易。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查获的冻品将依法做无害化处理。
2: 这里有温度。
0: 在杭州临安南苑小区，安徽人周俊刚开了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便利蔬果店，常年为社区老人送菜上门，免费带药，小修小补。来听临安台的报道。
3: 在蔬果店里，周俊刚和妻子一人理货，一人称重，配合默契。这时周俊刚的手机提示音响起，居民张宝花在微信群里发来需求，
4: 他捞起一条鲈鱼装袋打包上门送菜。张宝花说，

0: 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1: 毕业创业去哪里？
2: 来浙江体彩。
1: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2: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3: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中国。

0: 受赠文物管理问题所涉责任单位和人员已被依规依纪依法处理。徐湖平利用担任南京博物院常务副院长、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提供帮助，收受他人财物，犯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此前根据南京博物院相关受赠文物管理问题调查情况，已依规依纪依法给予徐湖平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原省文化厅、省文物局、南京博物院、原省文物总店张某等相关责任人分别给予开除、撤职、降级、党内严重警告、党内警告、调整职务以及批评教育等相应处理。
1: 近日有游客建议将距离泸州市区约30公里的泸州东站改名一事引发了舆论热议。昨天记者在使用12306客户端时注意到，在购买前往泸州东站车票的过程中，客户端新增了一项弹窗页面，提示称您所选泸州东站位于泸县云锦镇，请您仔细核对出行目的地，合理规划行程。对此12306客服工作人员表示，该提示功能应该是当地车站报备以后添加的。
0: 昨天，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